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微娱乐。
1: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辑。

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2: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
3: 逢星期六两点到四点，
2: 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3: 有我 Steffi
2: 同我 Candy
3: 同大家一路睇戏，
2: 一路食嘢，
3: 一路上音乐堂。
1: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3: 星期六
2: 二至四，
3: 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如果你拥有戒指，可以得到无限的力量，但代价是放弃爱情，你会怎样做呢？华格纳的《莱茵河的黄金》是一场关于权力、欲望、背叛和众神命运的史诗，就是讲述众神、巨人和矮人争这一枚戒指的故事。而柏林爱乐乐团在上个乐季的重头戏，就是联同多位顶尖的独唱家带来华格纳指环的第一部曲了。乐团由首席指挥奇里尔·佩特年高带领。想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0: 杨纳杰克的失踪者的日记，我们听过男高音博斯列兹和女中音费伦珍联同钢琴家阿当斯一起合作的版本。
1: Ruby Philogene singing on three of the selections there, the music taken from the song cycle Diary of One Who Disappeared, featuring principally tenor Ian Bostridge and pianist Thomas Adish in the music of Leos Janacek here on Radio 4.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两个独立的旋律同时出现，但每个都各有各清晰自由，这个就是对位法的核心。现在听紧古键琴家艾拉德以小键琴 clavichord 演奏巴克的 C 大调二部创意曲 BWV 772，一个声部开始，第二个声部用同一个动机回应，而第一声部继续行自己的路，冇边个系伴奏，两个都系真正嘅旋律，互相交织。呢度有三个重要嘅技术要点。第一系可以倒转对位，两个声部上下互换位置，和声关系依然成立。第二系声部独立性，每条线都有自己清晰嘅节奏同方向。第三

不和谐音的处理。在对位法入面，不和谐音不可以突然出现，必须之前以和谐音准备，之后再将不和谐解决回去另一个和谐音，令线条既有张力又流畅。

而家听紧200年之后同一个道理。伊果利域演奏嘅肖斯塔高维斯斯大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87第一首。喺副格曲入面，两个声部以最纯粹嘅巴克精神进入，但和声语言就明显系20世纪风格，声部独立、清晰进入，仔细处理不和谐音嘅规则依然不变。对位唔系历史风格，系活生生嘅音乐思维。两条线一边互相聆听，一边保持自己嘅身份。几个声部，一场对话，这个就是对位法安静的奇迹。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2: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的游客可以为香港带来约0.1%的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为你拣嚟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呢啲音乐咧系来自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风格啊！阵间咧就有一首来自南美嘅巴拉圭嘅吉他音乐啊，就系巴里奥斯曼哥尼创作嘅。巴里奥斯曼哥尼系一位优秀嘅吉他演奏家，亦都系即兴演奏嘅高手啊！佢嘅吉他乐曲咧都唔简单啊！对于技巧的要求相当高，我们就听下他写的一首三乐章的作品，叫做《大教堂》，就是受到教堂钟声的启发写成。开头是气氛忧伤的前奏曲，中间是一段行板，是比较平静的，而最后就是回旋曲式的快板，稍后就由舒贝弹奏。然后我们听下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标题叫做《冬日梦》。柴可夫斯基26岁动笔创作这首第一交响曲，而发表交响曲这件事对他来说压力应该不小。在首演之前，乐曲就已经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修改了。而我们稍后会听的是第一个乐章，当中展现俄罗斯严冬的景象。至于现在先同你一起听一首巴洛克时期的古键琴作品，创作者就是拉摩。拉摩对于法国的古键琴演奏技巧有很大的贡献，而近年似乎有越来越多钢琴家都将这些拉摩的作品加入自己的曲目。我们听下他的新键盘乐器组曲，其中一首叫做《母鸡》，一开始就有好像母鸡啼叫的主题，而这个主题会贯穿全曲。我们听下钢琴家奥拉夫桑的演奏。

0: 听到呢一个乐章咧，叫做《冬之旅的遐想》，出自柴可夫斯基嘅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冬日梦》，由华沙利佩特年高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奏。
1: That was the first movement of Tchaikovsky's Symphony No. 1 in G minor, Winter Dream, Opus 13, played by the Royal Liverpoo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Vasily Petrenko. Before that, we had Sean Schiebe on the guitar playing La Cathédrale, composed by Augustin Barrios Mangore. An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gment was La Poule, the hen, from Nouvelle Suite de Pièces de Clavecin, composed by Jean-Philippe Rameau, played by Víkingur Ólafsson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陣間咧，想帶俾你一首舒伯特嘅藝術歌曲，叫做《蓋尼梅德》啊，編號 D544。呢首歌嘅內容咧，借用咗歌德嘅詩噶，而呢首詩咧又同希臘神話有關啊。蓋尼梅德咧本身係一位美少年啦，宙斯咧想將佢誘騙到自己身邊，而呢首歌咧就係要表現呢一種微妙嘅誘惑啦。陣間我哋會聽呢一個咧係改編成管弦樂伴奏嘅版本啊，改編者係舒麥茲，會由南中音葛纳联同不莱梅德国室乐爱乐乐团一起演出的。之后呢有一首技巧非常华丽的钢琴作品，就是李斯特的超级练习曲第四首，叫做马捷帕。马捷帕呢是历史上的人物来的，他年少的时候呢因为同贵族之父互相爱慕，被发现之后他就被判酷刑，他呢被人绑在野马上面狂奔致死，野马就真是力竭而亡，但是倒地的马捷帕呢就被农民救回一命，后来他就带领哥萨克人抵抗外敌，还成为民族英雄。利斯特的音乐呢开头就是描写马捷帕所受的苦难，所以会听到野马一直飞奔。不过现在呢想先跟你听一下普罗哥菲夫的名作，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的选段，我们听一下呢由芭蕾音乐编出来的中提琴曲，改编者是波利索夫斯基，这一段叫做《年轻的朱丽叶》。由音乐呢我们可以感受到朱丽叶是一个有些反叛但是活泼可爱而内心又相当柔情的少女，交给中提琴家列道特，还有钢琴家杜培。

0: performed on the piano.
1: 咁我哋听过任渊灿气势如虹嘅演奏之后咧，今集一时之选亦都要结束咯。为你做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Jessica 吴艺晴，我系马莹莹，多谢你收听啊！我哋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Jazz Sing Up 爵士灵感，我是张景谦 Clarence。 这几个星期都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些欧洲的爵士音乐为主的。上个星期我们去了法国，上个星期听了很多法国的小提琴家、手风琴家的音乐，很多 Gypsy 的。其实法国的爵士音乐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法国有很多非洲的国家的邻近，所以它其实非洲那个 rhythmic 那个影响都其实都几深的。今天首先听下这位是一位吉他手，但是他来自这对乐队呢就叫做 Sixon， 即是 Six in One 这解。那其实每一个乐手 from Sixon 呢都是一个 leader 来的。那吉他手就是 Louis Winsberg， 那他自己都有很多出色的作品的。那在他的音乐之中呢也都有找到有些非洲音乐的色彩的。我们听下这个歌是他1990年的作品，叫做《Taormina》。

啱聽過係琴手 Sean Pericomo 嘅作品啦，好特別嘅一個 trio， 就加上一支電 bass 同埋一個鼓嘅。咁啊比較少用啦，即係電 bass 喺呢個爵士嘅 piano trio 之中。咁同埋呢一個 same 一個個組合咧，其實喺後期咧，亦都喺呢張唱片度出現過嘅，係琴手 Terry Mallett 嘅唱片入邊，亦都係有 Dominic De Piazza 加上 Andre Sacchirelli 嘅，好特别嘅一个声音嘅呢一个组合，我哋听下呢个歌叫做《Irish Ghost》。

跟住落嚟亦都要介绍另一位自己好喜欢嘅法国吉他手，佢嘅名字叫做 Olivier Lovell。啊，佢嘅音乐又系几特别嘅，好清新啊！咁啊，佢亦都有弹电吉他，亦都有弹木吉他嘅。听下呢个作品叫做 Lumineer。

咁啊，法國嘅爵士音樂都幾特別嘅，其實同意大利都有啲相近嘅地方，就係佢哋都幾著重個旋律嘅。咁啊，意大利多用呢、這個歌劇嘅 melody 咧，咁但係法國咧就比較多用嗰啲流行歌、法式嘅流行歌嘅旋律嘅。我哋跟住聽下另外一對trio 嘅作品啦，今次係用翻 acoustic bass 嘅 trio， 就係琴手係 Alfio。Origlio 啊，呢、这个歌叫做 Viking Boat， 嚟自佢张唱片叫做 Absurations。

跟住再想介绍多一只系演绎法国流行曲式嘅爵士作品，咁啊琴手叫做 Perry Allen Goulash， 咁啊哇咁啱又系 Andre Ciccarelli 打鼓嘅噃，咁啊加上弹 bass 嘅就系 Remy Rignolo， 咁啊呢只歌咧就系亦都系一位法国好出色好出色，亦都系好全球有名嘅作曲家歌唱家 Serge Gainsbourg 嘅作品Color Cafe。

跟住要介绍呢位朋友就系法国吹口琴嘅爵士乐手啊 ，Olivier Curiel。咁啊，欧洲好多地方都有佢哋出色嘅口琴手嘅。咁啊 ，Olivier 应该系法国暂时系最负盛名嘅一位啦。咁佢亦都系同好多当地嘅人合作过，例如 Richard Galliano 啊、Sylvain Luc 啊等等嘅。咁啊喺呢张唱片入边咧，亦都有 Sylvain Luc 弹吉他嘅歌，系应该系大家都好熟悉嘅歌。Elfie， 但係佢一個好特別嘅 arrangement， 大家聽一下。

又是时候播今日最后一只歌啦。咁今日听咗好多法国嘅爵士音乐啦，亦都咁啊，法国睇翻原来好多都系呢位鼓手 Andre Sacchirelli 有份打鼓嘅。咁啊，最后咧又拣咗一张系由佢自己带队嘅作品，系2012年嘅作品。呢张唱片叫做 Ultimo 啊，呢个歌就咁叫做 Song。咁亦都系 feature 翻头先出现过呢位吉他手 Sylvain Luc 嘅。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有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Moment Musical， 阮坤瑶，音乐瞬间，姚润坤。
1: Hello and welcome to Moment Musical. In this episode, we'll hear Bach's famous cantata, Wachet auf, ruft uns die Stimme, as well as Ferruccio Busoni's piano concerto with male chorus. Though we're beginning this episode's program with L'Aurore, The Dawn in English, by Ravel. 欢迎收听音乐瞬间。今集的音乐除了巴克的著名清唱剧《醒来吧》作品 BWV 140和布桑尼最后有男声合唱的 C 大调钢琴协奏曲之外，还有开始的法国作曲家拉威尔在1905年参加法国国家艺术奖学金比赛罗马大奖的参赛作品《黎明》作品 M45。《黎明》是一首为独唱男高音合唱团和管弦乐团写的作品，与法国学术界有关，因为它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下创作的，是1905年罗马大奖音乐作曲奖的比赛。这场1905年的比赛在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因为拉威尔在第一轮被淘汰引发一场丑闻。当时不少音乐家和评论家以两个论点质疑淘汰拉威尔这个决定。首先，拉威尔在1905年早就确立自己作为领先法国潮流作曲家的地位，他的淘汰令评审团的专业判断受质疑。另外，被选中参加决赛的六名候选人都是同一位巴黎音乐学院教授的学生，而这位教授刚好又是评审团成员，所以受到质疑的不只是评审团能力，还有他们的公正性。对于丑闻的后果，一般人认为是令到当时的巴黎音乐学院院长提早退休。不过法国作曲家兼乐评家孔德就说，其实院长的退休已经是丑闻之前就已经计划好的了，这个反正都会发生的决定似乎刚好可以用来息事宁人。英文旁述之后的演出来自男高音拉齐、卢瓦尔国家合唱团及乐团，还有指挥何飞。The first piece for the afternoon is a beautiful work for tenor solo, chorus and orchestra named L'Aurore, The Dawn in English, M45 by Maurice Ravel. The short work was Ravel's final attempt at the Prix de Rome, the academically renowned honour. The introduction to L'Aurore is reminiscent of Ravel's own Scheherazade, with its hesitant melodies surrounded by anguished chromaticisms. While The Dawn might sound less compelling than the works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及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有一次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日子系8月24日，我哋翻到去1907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1850年嘅今日，李斯特嘅普罗米修斯序曲咧就喺威玛首演，当时咧就系由李斯特亲自担任指挥，而之后咧，当然佢就将普罗米修斯变成咗一套交响诗。我哋刚才就系欣赏过普罗米修斯呢一套嘅交响诗，马苏亚达令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演出光。
1: We just had Prometheus by Liszt.And Kurt Mazur was conducting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东隧。

日子嚟到8月24号一个星期一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嘅8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古典作品。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我哋由巴洛克嘅时期嘅作品开始，听下韩德尔嚟自水上音乐当中嘅一段 hornpipe 同埋行板乐章，系玛莲娜所领导嘅圣马田室乐团带嚟嘅演出啦。

一个英国嘅团队马莲娜所带领嘅圣马田室乐团，刚才演绎过有韩德尔嚟自水上音乐当中嘅一段 Hornpipe 同埋行板之后，我哋继续留喺巴洛克嘅时期，有巴克嘅下腔舞曲。平日听得多嘅可能系一个小提琴嘅版本，今日换上咗有吉他大师斯高维亚。

0: 唔该晒吉他演奏大师斯哥维亚，刚才带嚟嘅有巴克嘅下项舞曲。
1: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瑞士罗曼蒂乐团会送上两部命运截然不同嘅巨作。德布西嘅管弦音乐《意象》首演嘅时候虽然遭到冷落，却让拉威尔感动落泪。呢一部极少上演嘅珍贵作品，如同一幅色彩斑斓嘅音乐画卷，深刻勾勒出地方风情。另外，我哋亦会欣赏到布拉姆斯嘅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呢部作品在首演之后大获成功，音乐会连同乐团合作的是女钢琴家布尼亚提舒维利，而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他们2017至2025年艺术总监诺特。这场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来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听过两首巴洛克时期的创作之后，我们去到德弗扎克的音乐世界。带来的是他写给小提琴和乐队的作品十一，就是一首的浪漫曲。简尼是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加上小泽征尔所带领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

肖泽正义所领导的波士顿交响乐团刚才联同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为我们带来过的有德弗扎克的 F 小调浪漫曲。你听的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都相当之熟悉的一个旋律，来自艾尔加的《爱的礼赞》，有大提琴演奏家加贝蒂在芬沙高的带领之下，联同丹麦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希望你喜欢我为你选上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我们听晚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Art Tidbit
1: 艺术焦点。
2: 你好，欢迎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今集我们继续讲对位 counterpoint。

两个独立嘅旋律同时出现，但每个都各有各清晰自由，这个就是对位法的核心。而家听紧古键琴家艾拉德以小键琴 clavichord 演奏巴克嘅C 大调二部创意曲 BWV 772，一个声部开始，第二个声部用同一个动机回应，而第一声部继续行自己嘅路，冇边个系伴奏，两个都系真正嘅旋律，互相交织。呢度有三个重要嘅技术要点：第一系可以倒转对位，两个声部上下互换位置，和声关系依然成立。第二是声部独立性，每条线都有自己清晰的节奏和方向。第三，不和谐音的处理。在对位法入面，不和谐音不可以突然出现，必须之前以和谐音准备，之后再将不和谐解决回去另一个和谐音，令线条既有张力又流畅。

而家听紧200年之后同一个道理。伊果利域演奏嘅肖斯塔高维斯斯大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87第一首。喺副格曲入面，两个声部以最纯粹嘅巴克精神进入，但和声语言就明显系20世纪风格，声部独立、清晰进入、仔细处理不和谐音嘅规则依然不变。对位唔系历史风格，系活生生嘅音乐思维。两条线一边互相聆听，一边保持自己嘅身份。几个声部，一场对话，这个就是对位法安静的奇迹。

0: 好感谢大家收听艺术焦点的三分钟音乐词典，我是主持姚润坤。
1: 如果你拥有戒指，可以得到无限的力量，但代价是放弃爱情，你会怎样做呢？华格纳的《莱茵河的黄金》是一场关于权力、欲望、背叛和众神命运的史诗，就是讲述众神、巨人和矮人争这一枚戒指的故事。而柏林爱乐乐团在上个乐季的重头戏，就是联同多位顶尖的独唱家带来华格纳《指环》的第一部曲了。乐团由首席指挥奇里尔·佩特年高带领，想欣赏这场精彩的演出，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4台音乐会。

梵高指挥华格纳《莱茵河的黄金》，演出在2026年4月10号在柏林爱乐厅举行。只有放弃爱情的人才能够掌握黄金戒指的力量，这个就是华格纳宏大的《尼贝龙的指环》当中的《莱茵河的黄金》的主旨了。这部歌剧揭开了一个关于权力、欲望、爱情和阴谋的黑暗故事。华格纳的音乐不单止生动描绘舞台上的行动，亦都深刻呈现人物内心的冲突。今晚我们会听到多位的声乐家出场。著名男中音葛哈尔会首次饰演众神之首胡坦，而其他的歌唱家还包括男中音梅尔罗斯，他会饰演阿尔贝里克，男高音赖恩会饰演洛格，而女中音莫里森就会饰演弗丽卡。柏林爱乐乐团当然会由他们的首席指挥佩特年高带领了。这套全新的制作同时亦都是2026年萨尔斯堡复活节艺术节的开幕演出。先同大家介绍呢莱茵河的黄金的故事了。第一部分是莱茵河底。故事从莱茵河深处开始。守护住黄金的三位莱茵河少女，包括胡格林德、威尔贡德和弗洛斯希尔德，守护住这个神奇的宝藏。而矮人阿尔贝里克从地下世界出现，追逐三位少女，但他们只是嘲笑阿尔贝里克。当阳光照亮黄金的时候，莱茵少女不小心透露了秘密，只要将莱茵黄金打造成为戒指，就能够获得无限的力量。但是打造者必须先放弃爱情。受到羞辱的阿尔贝里克决定放弃爱情，偷走黄金，并发誓利用戒指的力量去到统治世界。来到第二场景是众神的城堡。场景转换到山顶，众神之首胡坦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建造了宏大的城堡华尔哈拉。他的妻子弗丽卡提醒他，建造城堡的两位巨人包括法索尔德和法夫纳，要求以青春女神弗雷亚作为报酬。胡坦相信火神洛格能够找到其他的解决方法。洛格提出以被阿尔贝里克偷走的莱茵黄金作为交换，两位巨人接受了，但先带走弗雷亚作为人质。问题很快就出现了，弗雷亚的金苹果原本让众神保持青春的，他离开之后，众神开始迅速衰老，变得虚弱。为了救回弗雷亚，胡坦和洛格前往地下的尼贝龙根寻找阿尔贝里克和黄金。跟住呢，我哋就会听到管弦乐间奏，系讲述两人下降至尼贝龙根嘅音乐。而第三部分就嚟到地下世界尼贝龙根啦。拥有指环力量嘅阿尔贝里克，残酷咁样奴役尼贝龙根族人，逼佢哋唔单止要不断挖掘黄金，仲虐打佢哋啊！被受虐嘅包括阿尔贝里克自己嘅弟弟，佢系米梅，佢被强迫打造魔法头盔。这个头盔可以让佩戴者变形甚至隐形。胡坦和洛格遇见米梅，得知阿尔贝里克的暴政，他们设计引诱阿尔贝里克展示自己的魔法头盔。阿尔贝里克首先变成巨蛇，再变成小蟾蜍，结果被胡坦和洛格轻易捉到。接着是管弦乐间奏，是从尼贝龙根上升至众神的城堡。第四场景，回到山顶之后，阿尔贝里克为了换取自由，被迫交出所有的宝藏，包括他的魔法头盔和指环。但在交出指环之前，他私下咒语，拥有指环的人将会永远被忧虑折磨，没有指环的人则会因为妒忌而痛苦，没有人能够真正享受他带来的财富。两位巨人带着弗雷亚回来了，要求黄金要堆得越来越高，遮住晒弗雷亚才满意。但当弗雷亚的头发仍然露在外面的时候，他们就要求用魔法头盔遮住他。最后巨人亦都要求胡坦交出戒指。胡坦原本不愿意放手的，但受到洞悉一切的地母神埃尔达的警告，他只好交出指环。埃尔达预言众神的黄昏即将到来。

开始今晚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欣赏的是电影配乐。就是呢，康高特呢为这一出在1939年上映的电影的配乐，叫做《江山美人》。电影呢就是关于伊丽莎白一世和第二代埃塞克斯伯爵的故事来的。这位伯爵呢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宠臣，不过呢在爱尔兰的九年战争里面惨败，就被软禁，然后呢又发动政变，不过失败，最后呢以叛国罪处决，当时他只有35岁。我们欣赏一下威尔逊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演奏。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巴克的作品编号 BWV 1001至1006咧，就是奏鸣曲和组曲嚟噶。咁点样编排嘅咧 ？BWV 1001、35咧就是奏鸣曲，246咧就是组曲啊。

是相当之重要的小提琴曲目来的。奏鸣曲就有四个乐章，以慢快慢快的速度编排，就以教堂奏鸣曲的结构创作。至于组曲，相对结构比较严谨的教堂奏鸣曲来说就比较轻松一点，是以舞曲组成的。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 A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编号 BWV 1003。音乐就以即兴的装版开始，直接带到第二个乐章的副格曲。第三个乐章是行版，旋律就很流畅。而第四个乐章是快版来的，都有不少的回声效果。听下小提琴家巴蒂亚斯维利的演奏。

拉奏小提琴的巴蒂亚斯维利送上过巴克的 A 小调第二首小提琴奏鸣曲 BWV 1003，跟住呢我哋就欣赏莫扎特在16岁的时候所完成的 D 大调第一首西游曲，作品 K136。第一个乐章是快板，就很轻松的。第二个乐章就是行板，温暖而且很优雅。最后一个乐章是极快版，精神抖擞。听下柏林爱乐乐团八重奏成员的演奏。

柏林爱乐乐团八重奏的成员送上过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一首西游曲，作品 K136。 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马来士的 A 小调第一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的是沙霍，弹奏古建琴的是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的是史密夫。佛瑞的钢 E 小调第六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同埋戴流士的圣母颂，由卡里斯合唱团在帕里斯的指挥下唱出。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钢琴家陈小乃弹奏周龙的蒙古民间调钢琴变奏曲，中提琴家基斯联同古士莫领导的柏林独奏家演奏泰利文的 G 大调中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1G9， 还有男中音泰科尔联同钢琴家马田尼奥演绎乔尔达的《不再为你哭泣》。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嘅系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嘅系我刘奕朗为你拣嚟嘅音乐。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国安嘅 G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琴、大提琴家韦兰该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贝多芬嘅瑞士民歌的六个变奏由罗宝利斯以竖琴奏出，还有史维灵克的虚心的人有福了，由剑桥圣三一学院礼拜堂合唱团在马罗的指挥下唱出，以及舒密尔沙的三部奏鸣曲由阿努戈带领维也纳古乐合奏团演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卡宾尼斯嘅一音甜堕曲，由毕特尔管风琴演奏。约翰约翰森嘅与蒂洛海恩兹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嘅苏黎世，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仲有巴克嘅创意曲作品 BWV 772-786，为你拣嚟嘅系钢琴家朱晓梅嘅录音。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是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三首乐曲，分别有古琴演奏家苏斯蒂弹奏一首名为《山居吟》的古曲，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他所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四季》当中的《十月》，以及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聯同班諾克領導的英國合奏團奏出柯里尼的 F 大調大協奏曲。在這個小時完結之前，我們會欣賞多四首作品。首先是史維寧克的《漢雅人類我為你受的苦》，由劍橋聖三一學院禮拜堂合唱團在馬羅的指揮下唱出。之後是舒曼的《修女》，作品49第三首，由男中音葛哈尔联同钢琴家胡伯演绎，以及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丹尼尔所作的一首节奏较快的《加雅舞曲》，由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合奏。而结束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莫扎特的《C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B，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雅三重奏演绎。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开始这个小时的乐曲是肖邦的 F 小调第四叙事曲，听过的是钢琴家冼米文的演绎。紧接其后那首是泰利文的 F 大调双元号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2F4，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独奏家演奏，担任独奏的是多尔和斯莱克伯格。而欣赏过的第三首乐曲是拉素士的万岁天上女王，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接着下来，我们将会欣赏到费斯可巴蒂的第三首短歌，由蒲塞尔四重奏联同管风琴演奏家胡利合奏。之后是孟德尔逊的 F 大调无词歌，作品85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

三首是茂特爾的 D 大調奏鳴曲，由長笛演奏家巴福蓋琴、大提琴家韋蘭蓋琴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倫合奏，而最後一首是久石讓作給兩個馬林巴琴的《戰鬥的焦慮》和《夢幻球體》，由神谷伯子和和田光世演奏。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刚才我们欣赏过戴刘氏为《水上夏夜》而作的两首无伴奏合唱曲，由卡里斯合唱团在柏里斯的指挥下唱出，亦欣赏过艾尔加作比弦乐团的《哀歌》作品58，由马莲娜领导圣马田室乐团演奏，仲有巴克的 G 大调管风琴三重奏鸣曲作品 BWV525。 这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所罗门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派坚斯合奏。接着下来，我们会欣赏到莫扎特的 D 大调回旋曲作品 K514。 这个版本由萨士美完成，演奏的有霍活特指挥古乐学院合奏团，而担任独奏的是元号演奏家哈士达。之后有佛汉威廉士的梦幻五重奏当中的第三乐章，由马基尼四重奏联同中提琴家即信拉奏。第三首会送上的乐曲是力克特的 D 大调小号协奏曲，独奏的是哈根哈登伯格，而伴奏的是何活斯指挥伦敦外乐乐团。而这个小时最后一首会欣赏到的乐曲是约翰约翰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开始这个小时的乐曲是一首名为《超军出塞》的古曲，这个版本由刘德海改编，并由他以琵琶演奏。第二首是 C.P.E. 巴克的 B 小调奏鸣曲，作品 H36 的第二乐章，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而第三首和第四首乐曲分别是杰苏阿尔多的《我的美人自从你走了》，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以及费兹作比尔乐团的《浪漫曲》作品11，为你揀来的是布特指挥伦敦爱乐乐团的录音。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洛西的 G 大调组曲，由鲁特琴演奏家连宝弹奏，以及克拉拉舒曼作比钢琴独奏的三首浪漫曲作品11，演奏的是坎纳梅森。

柴可夫斯基的 G 大调大奏鸣曲作品编号37第二个乐章，刚刚是钢琴家梅德韦杰夫的演绎。转头回来，由零开始会为你送上圣桑和加福特的实乐作品。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係2019年所创作嘅井冈回忆。顾名思义係讲井冈山。创作嘅作曲家呢係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係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係1927年。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呢，佢都係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呢，第一次去啊 ,2019 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系佢嘅作品编号第87号嘅。咁可以讲讲咧，呢首作品咧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咧，用一个现代手法咧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咧，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